0: 给 Medicare 开支抽。
1: Medicare 不？
0: 是 Spanning 开支。
1: Medicare 又是 Spanning， 开支 Pinville。